这就林总做路上了，快林总做路上了，等于你杀了路断路擦擦了，那说走路路断路擦擦了，好的，这里比个肉，啊擦林总做就好做，快林总做擦了，家伙快林总做切家伙，你杀了路断，只把了我这不了擦到断几下就，路嘛，家伙就离开这阿拉里擦断。